无论我们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，都应该努力的好好的经营自己，不要总是抱怨说我好累啊，我不行啊。一生中至少应该有一次全力以赴的拼搏，没有什么好去抱怨的，因为你今天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在为之前的每一次选择买单，这也叫做担当。

0: 阳光真好，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。年华正好，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。有你最好，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。好音乐，有温度，会发光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。
1: 你怎么样去过日子，你的容颜，你的身体就是什么样的状态。生活中至少要有一种修行，那就是好好的爱自己，活出最好最漂亮和最健康的自己。不要让疾病和岁月轻易地打败你。没有了健康，你还能拿什么去追逐梦想，追逐爱和幸福呢？来听这首歌，孙燕姿《我要的幸福》。

得到的越多，想要的就越多，失去的也会越多。不要忘了，最初只不过是想要一个微笑，多出来的一个拥抱都算是惊喜了。我是小青，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，送出这首《你的微笑》，来自飞儿乐团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。

0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1: 我的音乐，我的音乐。
2: 所有的患得患失，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。铭刻在心的，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。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间，清浅了时光，美丽了流年。小青的暖。

好音乐有温度，会发光。我是小青，这个时段正在陪伴你的是小青的暖心歌。行走在每一天，就是行走在路途上，行走在心间，做一朵倔强的花，开在生命的旅途，身心亲吻大地，灵魂仰望星空，无论风雨，继续盛开的力量。生命因执着而精彩，因无恨而永恒。如果晴天何日，就静赏闲云；如果雨落敲窗，就且听风声；如果流年有爱，就心随花开；如果韶华流逝，就珍存过往。

真心相爱的两个人不会输给外貌，距离不会输给身高，年龄不会输给前任，不会输给别人的流言蜚语，不会输给父母的反对，只会输给不珍惜，败给不努力，不信任，

纠结，爱的方程式你就是拿我一切。夏天的风我们边走边唱，因为有你在我才变得坚强，橘黄色的妆搭在你的脸上，就牵着我的手去那失去的夕阳。 Too many stars are shining

0: 阳光真好，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。年华正好，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。有你最好，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。好音乐，有温度，会发光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。
1: 我其实就这么简单，在男生的想象中，你爱我就不会走；在女生的想法里，你爱我就会来找我。因此最后你没有挽留，我也没有回头，一瞬擦肩就是一辈子没见。

是看不见的，是存在于微小的，是你们争吵缝隙中的，是不计较回报的，是没有道理可言的，是易碎的，也是能修复的，是你以为完了，其实它还存在的。节目最后这首《天下有情人》来自齐豫和周华健，我是小青，这个时段的陪伴就到这里了。小青的暖心歌，好音乐，有温度，会发光。

0: 营口养和医院，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，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肿瘤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、中医科。接诊时间8点到17点，联系电话0417-358-7777。
1: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。
2: 所有的患得患失，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，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。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，美丽了流年。小青的暖心歌，好音乐

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，欢迎你的收听。时间长了，我们就会发现，讨人喜欢的人大多是比较独立的，与人结伴的时候不哗众取宠，独自生活的时候不顾影自怜，任何时候都冷静客观，处理好该处理的事，不过问干涉他人的事。

爱是两个人因缘分相遇时的怦然心动，是心灵契合时的相知相守。爱就一个字，看似简单，实则困难重重。两个人从相遇、相识、相知、相爱、相许、相守，直到白发苍苍、垂垂老矣。爱来时如花开绚烂，爱走时如花落荼蘼。如果你身边有一位陪你一起风雨同舟的人，请你一定要好好珍惜。

0: 阳光真好，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。年华正好，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。有你最好，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。好音乐，有温度，会发光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。
1: 有时候想一想，人和人的关系和物的关系，其实就是一个要的关系。要是一念，一念起，缘分就来了，人和物对你的影响力也随之而来。你要的东西多了，各种影响力交织在一起，你没有办法应对，你就被所要的东西控制了。我们应该就是这样失掉自我的。原本我们认为多要才会幸福，要少了好吃亏啊。如果人不要或是少要，或是向内问自己要，自己掌控着自己，生活甚至生命会不会不一样？

人生如果错了方向，停止就是进步。人总是很难改正自己的缺点，总是很难发现自己的错误，有时明知错了却欲罢不能，一错再错。把握正确的方向，坚守自己的原则，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而放纵自己。小到一份美食，一段感情，大到所谓的一个机会，一次飞跃，如果发现错了，就一定要止步。我是小青，小青的暖心歌，感谢你的陪伴守候，我们下期再会。

0: 增效，就来汇成装饰，清单报价零增效，闭口合同更放心。
1: 好品质，选汇成，本土品牌装起，专注别墅大宅施工。
0: 汇成装饰地址：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。
2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3: 岁月，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；时光，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
4: 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我是何旭，阳光何旭的何旭。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。马上出场的歌手是林宥嘉，很怀念当初那个在星光大道上腼腆含蓄话又不多的柔弱男孩，从小小的身体里面释放出那么强的能量，自然醒。

现在的林宥嘉越来越成熟，在演唱会上自如地开着林派冷笑话，继续挥汗如雨地唱着歌。不过好在他仍然保持着那份最初的单纯，才能让歌迷们如此的更加爱着他。

真的不知道原来内敛害羞的胡夏还能够诠释接下来这首歌。你可以注意一下歌词，直截了当的开头表明自己的态度，随时都可以干脆地撇开这一段已经变味的感情。

0: 暖的曲风，清新的旋律，对白的语气，像是一个初长成的大男孩在讲述爱恋最初的不安和坚定。所以你好像会突然想到自己的青春，那些纯粹的笑，纯粹的哭，纯粹的爱，那些年少懵懂的往事，那种青涩憧憬的情愫，一一的鲜活了起来。
1: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0: 在 pub 现场听黄小琥唱歌是我最大的愿望之一，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深沉醇久，是 CD 装不下来的。然后07年5月22号我朋友在台北的爵士酒吧碰到了现场驻唱的人，就是黄小琥，说真的和 CD 听起来不一样。相对于一些华丽的歌手，

我会更喜欢走到灯火阑珊背后，听一些朴素悠扬的歌，听一个人纯粹而真实的唱歌，不只是朋友。

平惯的声音再加上柔和的音乐，会让你感到特别的清新自然。继续来听歌。

0: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。
1: 他钢筋铁骨，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。他无处不在，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。汽车与音乐的组合，我和你每天的相伴。汽车音乐时间，踏歌前行，一路有你。
2: 开你的车，听我的歌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。涡轮增压发动机凭借小排量大功率的优势，成为如今燃油车市场的主流配置，既能满足动力需求，又兼顾燃油车经济性。但涡轮增压器的工作环境极端，高温高压下的高速运转对养护要求更高，不少车主因为养护不当导致涡轮早衰、发动机故障。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核心要点，从机油选择、驾驶习惯到日常检查，让你精准避开误区，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。在节目播出的同时，也欢迎大家参与到互动，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，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。首先来听歌吧，来自于动力火车的《当》。

涡轮增加发动机的养护，首当其冲的是选对机油，这是涡轮的生命线。涡轮增压器的转子转速可达每分钟十几万转，高温高压环境对机油的润滑冷却密封性能要求极高，必须选择全合成机油，而且要符合厂家规定的粘度等级，比如 5W-40、0W-30 和认证标准，比如 APISP 还有 ACEAC3。全合成机油的高温稳定性和清洁能力更强，能够有效减少涡轮轴承磨损和积碳生成。切勿使用矿物质油或者是低规格的半合成油，这一类机油在高温下容易氧化变质，形成油泥堵塞油路，导致涡轮润滑不足而烧毁。建议严格按照车辆手册要求更换机油。涡轮增压车型的更换周期呢，通常是6个月或者是7500公里，经常激烈驾驶的车主需要适当缩短周期。

正确的驾驶习惯能让涡轮增压发动机延年益寿，避免陷入盲目操作的独角戏。冷启动之后不要立即猛踩油门，涡轮增压器在没有充分润滑的情况下高速运转，极易造成轴承磨损。正确做法是启动后怠速运转30秒到1分钟，让机油充分润滑到涡轮的各个部件，再平稳行驶。高速行驶或者激烈驾驶之后呢，不要立即熄火，涡轮在高温下突然停止工作会导致机油停止循环，残留的高温可能会烧毁涡轮轴承和油封，应怠速运转2到3分钟，让涡轮温度逐渐下降之后再熄火。此外，避免长时间的原地怠速，长期怠速会导致涡轮增压器积碳堆积，影响其正常工作。日常用车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怠速等待。

0: 歌而行，一路有你。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1: 燃油品质与进气系统清洁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养护的隐形关键，很多车主容易忽视涡轮发动机的压缩比和工作温度较高，对燃油品质要求更苛刻，必须选择正规加油站的优质燃油，标号符合厂家要求。劣质燃油易产生积碳，堵塞喷油嘴和涡轮增压器的进气通道，导致动力下降，油耗增加。同时要定期清洁进气系统，包括空气滤芯、涡轮进气道和中冷气。空气滤芯建议每一万公里检查一次，两万公里更换一次，避免灰尘进入涡轮造成磨损。每三到四万公里清洗一次进气道和中冷气，去除积碳和油泥，保证进气顺畅，让涡轮发

汽车音乐时间，欢迎回来。冷却系统的维护是涡轮增压发动机稳定工作的重要保障。涡轮增压器工作时温度可达数百摄氏度，需要依靠冷却系统快速散热，一旦冷却系统出现故障，会导致涡轮过热损坏，日常要定期检查冷却液液位，确保在刻度线之间，若液位过低需要及时补充，而且要使用原厂指定型号的冷却液，不可混用不同品牌或型号的冷却液，以免发生化学反应影响冷却效果。每两至三年或者是四到六万公里更换一次冷却液，长期不更换的冷却液会变质，散热性能下降，甚至腐蚀冷却管路。除此之外，要定期检查涡轮增压器的冷却油管和水管，查看是否有渗漏老化现象，发现问题及时更换，避免因冷却不足导致涡轮故障。

涡轮增压器的日常检查与故障预警能让你及时发现问题，避免小故障扩大。日常用车时要留意车辆的异常表现，如果加速时动力明显下降，发动机出现异响，排气管冒蓝烟，可能是涡轮增压器密封件损坏或者是轴承磨损。如果车辆油耗莫名增加，怠速抖动，可能是涡轮增压器积碳严重或者是进气系统堵塞。定期打开发动机机舱，检查涡轮增压器的连接管路是否松动漏气，管路松动会导致增压压力不足，影响动力输出。同时检查涡轮增压器的外观，如果发现有机油渗漏痕迹，需要及时到维修店排查故障，建议每保养一次，让技师对涡轮增压器进行全面检查，做到早发现早维修。

0: 许会模糊，记忆也许会褪色，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，总在不经意响起时，直击我们心底。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。
1: 别再寂寞的拥抱。
2: 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。我是紫金，青青紫金的紫金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欢迎留言给紫金，希望看到你的回应。难解百般愁，相知爱意浓，是初见的滚烫。情海变苍茫，痴心遇冷风，是岁月的打磨。爱情从不是坦途，总在骤雨里湿了衣衫，在寒风中红了眼眶。可偏偏是这份风雨不退向爱路的执拗，让思念成了掌心里的暖，让分离成了重逢的序。原来最动人的不是朝朝暮暮，而是明知前路有风雨，仍愿为一人把痴心熬成岁月里的光。

当时你的梦原是爱到极致的克制，明知那梦境曾有我的轮廓，却怕我的执念成了尘埃，模糊你望向远方的眼。蔡国权的嗓音裹着月光，唱尽不纠缠的清醒。离别不是撕破画卷，是轻轻收起未干的墨迹，让回忆留白处仍能照见最初的皎洁。原来最深的牵挂从不是占有，是愿你此后的梦永远纯粹的，像没被谁惊扰过。

到电台情歌，我是子衿。秋天的风身边轻轻吹，总让人想起某个未说再见的午后，约定在泛黄的季节里，却被岁月的风悄悄吹散。落叶铺成回忆的路，每片都写着等你。可晚风带走了蝉鸣，也带走了赴约的人。原来有些约定注定成了季节的注脚，在年年秋至时轻轻提醒，那年的秋天很美，只是少了一个你和一句未说完的再见。

那年港口的风还带着栀子香，你转身的背影却把季节吹成了深秋。后来在人潮里重逢，你鬓角的霜，我眼底的潮，都替往事沉默。原来有些再见是说了保重却没说舍不得，是碰了杯却没碰过彼此的心跳。落泪时才懂，最痛的不是离别，是岁月把如果酿成了还好，把我们熬成了你我。有些爱终究只能在哽咽里轻轻道一声别来无恙。

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。每一首情歌的背后，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。每一位动情的歌者，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，面庞也许会模糊，记忆也许会褪色，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，总在不经意响起时，

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，我是子金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期待和你交流。痴心是困住自己的枷锁，明知结局是徒劳，却仍在回忆里反复沉沦。那句我恨我痴心，更恨我忘不了你，道破多少人在感情里的卑微与倔强。或许爱情本就如此，痛彻心扉后才懂痴心是刻在心底的疤，纵然恨过也难抹去曾真心爱过的滚烫。

难离难舍，想抱紧贴。童年不懂父亲为何总沉默骑行，只记得风掠过耳畔的呼啸和他脊梁的温度。直到自己也成了大人，才懂那单车是他能给的全部温柔，用笨拙的方式驮着我穿过青春的荒野。原来有些爱要等我们变成回望的大人，才能在旧时光里品出回甘。

0: 台情歌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1: 耳机里循环到原来你这样珍惜我，突然鼻酸。水瓶座的洒脱都是假象，那些说过的放你走，不过是把回忆酿成宿醉的长岛冰茶。我们曾在深夜交换过最柔软的坦诚，却在天亮后沦为彼此的甲乙丙丁。可惜就可惜在水瓶座的爱太像一场孤勇的冒险，总以为真心能捂着真心，直到被现实教会，有些告别从说出口的那一刻起就真的回不去了。这场水瓶座的独角戏终究是我认了真，也输得彻底。

些等一个人的日子，像老电影胶片在脑海里缓缓过格，每一格都是回不去的从前。曾以为缘分是慢镜头，却在某个转身发现，原来错过的都是最鲜活的真。等过的人成了记忆的标本，哼过的歌成了岁月的旁白。原来有些相遇注定只在时光里存档，却读不出后来的剧本。节目之外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。

首情歌的背后，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。每一位动情的歌者，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，面庞也许会模糊，记忆也许会褪色，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，总在不经意想起时

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。我是紫金，青青紫金的紫金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欢迎留言给紫金，希望看到你的回应。影子被拉长，思念也一样，是孤独在蔓延。街灯亮起来，照亮了等待，藏着未说出口的期待。我们总在暮色里细数遗憾，让回忆和夜色纠缠。可天黑也是温柔的，它包容所有没说出口的话，让心事在寂静里慢慢沉淀，等下一个黎明来。

0: 都是熬不过的思念，是心底最直白的呼喊，藏着多少辗转反侧的夜晚，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在寂静里疯长，夜色成了催化剂，让回忆愈发清晰，爱而不得的苦涩在旋律里蔓延。原来想念到极致，连呼吸都带着哽咽，只能任由这情绪在黑夜里反复拉扯。
1: 你知道吗？没有你的日子，我有多想你。

0: 回到电台情歌，我是子衿。听小霞的拆穿，像是被拽进一段满是疮痍的过往。谁会来拆穿你编的谎言？那是被欺骗后的无助质问，满心信任被现实狠狠碾碎。明知对方在编织谎言，自己却还心存幻想。可我也不会再等着你回来，这句又唱出了终于清醒后的决然。在爱里受伤，也在爱里成长，不再为不值得的人停留。
1: 我不喜欢说谎，不喜欢逛街，

聚光灯暗下时，那些曾沸腾的欢呼，紧握的手，眼里的光，都成了褪色的票根。我们总以为曲终人散是终点，却在某个深夜听见熟悉旋律，才懂谢幕从不是结束，是把热烈锁进回忆，让遗憾长成铠甲，在下一场人生剧场里，带着旧伤痕依然敢开场。你会

0: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，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肿瘤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、中医科。接诊时间8点到17点，联系电话0417-358-7777。
1: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。
2: 他钢筋铁骨，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。他无处不在，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。汽车与音乐的组合，我和你每天的相伴。汽车音乐时间，踏歌前行，一路有你。
3: 开你的车，听我的歌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。涡轮增压发动机凭借小排量大功率的优势，成为如今燃油车市场的主流配置，既能满足动力需求，又兼顾燃油车经济性。但涡轮增压器的工作环境极端，高温高压下的高速运转对氧护要求更高，不少车主因为氧护不当导致涡轮早衰、发动机故障。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氧护核心要点，从机油选择、驾驶习惯到日常检查，让你精准避开误区，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。在节目播出的同时，也欢迎大家参与到互动，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，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。首先来听歌吧，来自于动力火车的《当》。

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首当其冲的是选对机油，这是涡轮的生命线。涡轮增压器的转子转速可达每分钟十几万转，高温高压环境对机油的润滑冷却密封性能要求极高，必须选择全合成机油，而且要符合厂家规定的粘度等级，比如 5W-40 0W-30 和认证标准，比如 APISP 还有 ACEAC3。全合成机油的高温稳定性和清洁能力更强，能够有效减少涡轮轴承磨损和积碳生成。切勿使用矿物质油或者是低规格的半合成油，这一类机油在高温下容易氧化变质，形成油泥堵塞油路，导致涡轮润滑不足而烧毁。建议严格按照车辆手册要求更换机油。涡轮增压车型的更换周期呢，通常是6个月或者是7500公里，经常激烈驾驶的车主需要适当缩短周期。

正确的驾驶习惯能让涡轮增压发动机延年益寿，避免陷入盲目操作的独角戏。冷启动之后不要立即猛踩油门，涡轮增压器在没有充分润滑的情况下高速运转，极易造成轴承磨损。正确做法是启动后怠速运转30秒到1分钟，让机油充分润滑到涡轮的各个部件，再平稳行驶。高速行驶或者激烈驾驶之后呢，不要立即熄火，涡轮在高温下突然停止工作会导致机油停止循环，残留的高温可能会烧毁涡轮轴承和油封，应怠速。

运转两到三分钟，让涡轮温度逐渐下降之后再熄火。此外，避免长时间的原地怠速，长期怠速会导致涡轮增压器积碳堆积，影响其正常工作。日常用车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怠速等待。

0: 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，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，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
1: 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我是何旭，阳光何旭的何旭，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。马上出场的歌手是林宥嘉，很怀念当初那个在星光大道上腼腆含蓄话又不多的柔弱男孩，从小小的身体里面释放出那么强的能量，自然醒。

现在的林宥嘉越来越成熟，在演唱会上自如地开着林派冷笑话，继续挥汗如雨地唱着歌。不过好在他仍然保持着那份最初的单纯，才能让歌迷们如此的更加爱着他。

真的不知道原来内敛害羞的胡夏还能够诠释接下来这首歌。你可以注意一下歌词，直截了当的开头表明自己的态度，随时都可以干脆地撇开这一段已经变味的感情，

0: 温暖的曲风，清新的旋律，对白的语气，像是一个初长成的大男孩在讲述爱恋最初的不安和坚定。所以你好像会突然想到自己的青春，那些纯粹的笑，纯粹的哭，纯粹的爱，那些年少懵懂的往事，那种青涩憧憬的情愫，一一的鲜活了起来。
1: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0: 在 pub 现场听黄小琥唱歌是我最大的愿望之一，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深沉醇久，是 CD 装不下来的。然后2007年5月22号，我朋友在台北的爵士酒吧碰到了现场驻唱的人，就是黄小琥，说真的和 CD 听起来不一样。相对于一些华丽的歌手，我会更喜欢走到灯火阑珊背后听一些朴素悠扬的歌，听一个人纯粹而真实的唱歌，不只是朋友。

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温暖声线的品冠，一直在想，明明那么棒的组合为什么不继续下去。品冠的声音温暖，就像时间一样记录着我们的那些岁月，有快乐有悲伤，可是当这些成为记忆的时候，却都是温暖的。那些女孩教我的事，

品冠的声音再加上柔和的音乐，会让你感到特别的清新自然。继续来听歌。

0: 营口养和医院，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，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肿瘤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、中医科。接诊时间8点到17点，联系电话0417-358-7777。
1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
0: 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，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
1: 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给我的感觉很漫不经心，但是反复听完之后才知道，这首歌说的不是一段情，或者说不只是说一段情，他说的是一个时期，一段无法倒回却又刻骨铭心的记忆。表面上说的是两个年轻的恋人甜蜜的爱恋，但其实这个故事更多的是在说我们都曾有过的青春岁月。张惠妹的歌。

0: 阿妹的诠释充满了爆发力又极具感性，歌词当中表达了回味青春那种小情人间恋爱的甜蜜，很美好，就像温暖的夏天骑着脚踏车载着你的那个他，爱的逍遥自在，单纯而美好。
1: 这首

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滚石的女歌手都有一个传统或者相似点，或许都不是美女，甚至声音也不是最美的，但是她们一个个都是陪伴我们内心成长的歌者，比如林忆莲，比如莫文蔚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，锁定频率，精彩继续。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。之前听别人说，美丽的蝴蝶在热带轻轻地扇动一下翅膀，遥远的国家就可能造成一场风暴。有一段时间甚至一直在想，如果身边某只蝴蝶突然猛烈地扇动翅膀，会不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。不过之后梁祝化蝶的故事让我在乎的是蝴蝶本身，而不是它会带来的后果。今天为你推荐一首古典唯美的歌曲，很合时宜的节奏蓝调，胡彦斌的歌

这一首歌之所以成为他专辑当中最走红的歌曲之一，应该也有梁祝凄美的爱情故事在他的音乐当中重生的原因吧。知道戴佩妮是在学生时代，同桌给我唱15个耳洞，然后我开始了解这个精灵一样的女生。那个时候喜欢塞着耳机听她的声音在大街小巷穿梭，她会给我一种很随意很洒脱的感觉。择偶的

听完之后会觉得很莫名，因为好像有一种旅行的味道会浮现出来。行走在异国他乡的东方女子，在陌生新奇的环境当中，憧憬心中的另一半。条件一，条件二，条件三。飞扬洒脱的旋律也将戴佩妮的独特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，节目之外，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。我是何旭，再见。

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，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

看你就是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华裔韦小航，再见，相见。华裔韦小航，再见，相见。我是何旭，阳光何旭的何旭。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。每一个听孙燕姿的人都会在某首歌曲当中找到自己的回忆，这些音乐不需要用一张一张的纪念专辑作为提醒，而是我们 K 歌必点的歌曲，偶尔用歌词换上你的签名，或者需要独自安静的时候忽然想要听的歌。今天为你选择到的是

我们都需要一个同类，和我们一样受过伤害之后，一样寂寞的需要安慰。我在想，是不是同是受伤的人，才能够那么了解对方的痛楚。

某一天，我在一个音乐网站的首页上看到了郁可唯日光下的侧脸忧伤恬静，让我想起他之前在蓝色光束下唱《新不了情》的时候那种欲说还休的表情。说实话，对于郁可唯这样的歌手，我或许不会放到心中挚爱的位置，但是和别人说起的时候，我一定会为他高举拇指。今天推荐到的歌来自他和林凡的合唱歌曲，一个华丽悠扬，一个温暖柔和，听起来相得益彰。听你说。

0: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。男女对唱的情歌其实都会有各自的味道，不能单纯的说谁比谁唱得好，但是我会特别喜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里面的歌词，会让我想起某一些人和某一些事，让我想起那些以前说的永不分离而现在已经散落在天涯的人，复刻回忆。
1: 你好

0: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，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肿瘤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、中医科。接诊时间8点到17点，联系电话0417-358-7777。
1: 我拒绝平庸，
2: 我抵触暗恋，
1: 我不要平淡，
2: 我中断失眠，
1: 要属于我的空间，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，
2: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，
1: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。 FM89.0 FM89.0，
2: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，
1: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。 FM89.0
2: FM89.0

会褪色，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，总在不经意响起时，直击我们心底。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，我是子金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期待和你交流。枫叶又落满长街，想起那年你转身时簌簌掠过肩头的红，郁郁残篇里的对白还在耳畔，片片红叶转，他低叹再会了这段缘。原是年少不懂，以为离别是句尾的休止符，却不知秋风年年吹，每片叶子都在替时光续写未完的注脚。旧地重游，使街上的刻痕浅了，掌心的温度却依然滚烫。原来有些承诺早被岁月酿成糖霜，藏在枫叶脉络里，一触即化，

欢迎你，细雨总在黄昏漫过街道，像那年你撑伞站在巷口，发梢沾着雨珠，眼里盛着比星光更软的光。那时我揣着滚烫的理想，总把以后挂在嘴边，却没接住你递来的温水，没读懂你欲言又止的目光。后来在无数个相似的雨天，耳机里循环那句满带理想的我曾经多冲动，才惊觉年少的莽撞里藏着最该紧握的温柔。原来最动人的不是喜欢你三个字，是你用整个青春包容过我不懂真

0: 收听，继续收听。
1: 连锁反应的旋律里藏着青春的心跳，呼吸心跳加速似触电，道尽了心动时的身不由己。那些因一个眼神、一句问候引发的连锁反应，是爱情最原始的模样，像多米诺骨牌般，从心间的微颤到指尖的酥麻，从深夜的辗转到白日的傻笑，每一环都是藏不住的欢喜。时光会模糊细节，却抹不去那份反应又没暂停的热烈。原来最好的连锁反应是遇见你的那一刻，世界突然有了心跳的回应。

以朋友之名坐在你和他的身旁，看烛光映着他的笑，听你说幸好有你在，明知是尴尬的注脚，却舍不得挪开半步，怕你察觉眼底未说的谎，更怕转身就失了这仅存的在场。后来才懂，有些爱只能是背景灯，亮着成全，暗着灼烫，直到多年后某句歌词漫过耳际，仍会忽然红了眼眶。原来最痛的不是求而不得，是你从未察觉我曾是你故事里最沉默的那束光。节目之外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，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
0: 我拒绝平庸，
1: 我抵触暗恋，
0: 我不要平淡，
1: 我中断失眠，
0: 要属于我的空间，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，
1: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，
0: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。 FM89.0 FM89.0，
1: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，
0: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。FM89.0 FM89.0，
2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3: 我的音乐，
4: 所有的患得患失，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，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。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，美丽了流年。小青的暖心歌，好音乐有温度，会发光。
5: 好音乐有温度，会发光。我是小青，这个时段正在陪伴你的是小青的暖心歌。行走在每一天，就是行走在路途上，行走在心间。做一朵倔强的花，开在生命的旅途，身心亲吻大地，灵魂仰望星空。无论风雨，继续盛开的力量。生命因执着而精彩，因无恨而永恒。如果晴天和日，就静赏闲云；如果雨落敲窗，就且听风声；如果流年有爱，就心随花开；如果韶华流逝，就珍存过往。

真心相爱的两个人不会输给外貌，距离不会输给身高，年龄不会输给前任，不会输给别人的流言蜚语，不会输给父母的反对，只会输给不珍惜，败给不努力，不信任，

阳光真好，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。年华正好，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。有你最好，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。好音乐，有温度，会发光。

其实就这么简单。在男生的想象中，你爱我就不会走，在女生的想法里，你爱我就会来找我，因此最后你没有挽留，我也没有回头，一瞬擦肩就是一辈子没见。

是看不见的，是存在于微小的，是你们争吵缝隙中的，是不计较回报的，是没有道理可言的，是易碎的，也是能修复的，是你以为完了，其实它还存在的。节目最后这首《天下有情人》来自齐豫和周华健，我是小青，这个时段的陪伴就到这里了。小青的暖心歌，好音乐，有温度，会发光。

0: 我拒绝平庸，
1: 我抵触暗恋，
0: 我不要平淡，
1: 我中断失眠，
0: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，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，
1: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，
0: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。 FM89.0
1: FM89.0，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，
0: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。FM89.0
1: FM89.0，
0: 这里是营口音乐。

所有的患得患失，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，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。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，美丽了流年。小青的暖心歌，好音乐有温暖。

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，欢迎你的收听。时间长了，我们就会发现，讨人喜欢的人大多是比较独立的，与人结伴的时候不哗众取宠，独自生活的时候不顾影自怜，任何时候都冷静客观，处理好该。

爱是两个人因缘分相遇时的怦然心动，是心灵契合时的相知相守。爱就一个字，看似简单，实则困难重重。两个人从相遇、相识、相知、相爱、相许、相守，直到白发苍苍、垂垂老矣。爱来时如花开绚烂，爱走时如花落荼蘼。如果你身边有一位陪你一起风雨同舟的人，请你一定要好好珍惜。

0: 阳光真好，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。年华正好，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。有你最好，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。好音乐，有温度，会发光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。
1: 有时候想一想，人和人的关系和物的关系，其实就是一个要的关系。要是一念，一念起，缘分就来了，人和物对你的影响力也随之而来。你要的东西多了，各种影响力交织在一起，你没有办法应对，你就被所要的东西控制了。我们应该就是这样失掉自我的。原本我们认为多要才会幸福，要少了好吃亏啊。如果人不要或是少要，或是向内问自己要，自己掌控着自己，生活甚至生命会不会不一样呢？

人生如果错了方向，停止就是进步。人总是很难改正自己的缺点，总是很难发现自己的错误，有时明知错了却欲罢不能，一错再错。把握正确的方向，坚守自己的原则，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而放纵自己。小到一份美食，一段感情，大到所谓的一个机会，一次飞跃，如果发现错了，就一定要止步。我是小青，小青的暖心歌，感谢你的陪伴。

0: 我拒绝平庸，
1: 我抵触暗恋，
0: 我不要平淡，
1: 我中断失眠，
0: 要属于我的空间，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，
1: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，
0: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。 FM89.0
1: FM89.0，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，
0: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。FM89.0
1: FM89.0，
0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2: 我的音乐，
0: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，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，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，美丽了流年，小青的暖心歌。

据说有这么一种人，起床从来不叠被子，头发随便一梳就出门，早饭从来不吃，没事喜欢宅在家里，只习惯独处，热衷某些东西，比如说动漫啦、小说啊，或者追剧，平时懒得要死，从来不整理东西。

然后会在某天集中大整理，累得死去活来。恋爱的经历及热情几乎为零。好音乐有温度，会发光。我是小青，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小青的暖心歌。你是我刚才说到的这种人吗？希望你的每一天都十分完美。完美的一天来自孙燕。

感时常体现在一种矛盾上，就是你经常处在一种挣扎的状态，既希望别人关注关心自己，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接触和回应别人，于是干脆直接抗拒，可是骨子里又是那样的渴望被了解和关注，而且矛盾到嘴里说出来的和心里想的完全相反。

阳光真好，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。年华正好，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。有你最好，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。好音乐，有温度，会发光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。

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。总会有一些日子里，风有点大，雨有点急，天有点黑，人有点累，而脚下的沙石又有点多。或许不知道怎么让自己安然走过这段路，但是我想，只要还想走下去，经历的一切最终都不过是过眼云烟。听王菲《过眼云烟》。

西方有这样的一则谚语，没有一滴水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，每个人都不是无罪的，正如雪崩的时候还有一片雪花无辜。送出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，我是小青，小青的暖心歌，感谢您的如约守候。

0: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，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肿瘤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、中医科。接诊时间8点到17点，联系电话0417-358-7777。
1: 我拒绝平庸，
2: 我抵触暗恋，
1: 我不要平淡，
2: 我中断失眠，
1: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，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，
2: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，
1: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。 FM89.0
2: FM89.0，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，
1: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。 FM89.0
2: FM89.0，
3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4: 我的音乐，
5: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，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，面庞也许会模糊，记忆也许会褪色，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

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欢迎留言给子衿，希望看到你的回应。时光洗去了誓言的颜色，却洗不掉心头的皱褶。陈慧娴的《请一节》唱尽了多少欲言又止的遗憾，旧旋律总在不经意时响起，像褪色的信笺里未拆的结。原来有些牵挂从不是烟火，是刻在年轮里的吻，在某个失眠的午夜突然清晰，提醒我们曾怎样奋不顾身地爱过一个不可能的人。

实的道别没有罪，是温柔的体谅，也是清醒的通透。牵手来，空手去，道尽聚散的常态，却藏着掌心余温的眷恋。爱情如玻璃，璀璨时映照彼此，碎裂时也不必强求圆满。那些含泪的道别，何尝不是对曾经炙热的尊重？有些温柔不必攥紧，松开手，反成了岁月里永不褪色的光。

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，我是子金。麦克风握在手里，旋律响起时，白天的疲惫藏在心底的喜悲都随着歌声漫出来。

必完美，不用伪装，跑调也没关系，吼到沙哑也甘愿。这是属于普通人的舞台，是把日子唱软的温柔。生活总有些难扛的时刻，但按下播放键，那句卡拉永远 OK 就像咒语，让我们在歌声里找回片刻的自由与滚烫。原来快乐有时真的可以这么简单。

岁月流转中，多少激情成云烟，唯有这一份执手到未来的笃定，在晨昏里沉淀成默契。当爱是永恒，当所爱是你的旋律响起，忽然懂了，真正的永恒从不是轰轰烈烈，而是把与你刻进每个平凡朝夕，让心照不宣的温度抵御时光洪流，温柔了岁月漫长。

0: 我拒绝平庸，
1: 我抵触暗恋，
0: 我不要平淡，
1: 我终对失眠，
0: 要属于我的空间，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，
1: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，
0: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。 FM89.0 FM89.0，
1: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，
0: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。FM89.0
1: FM89.0，
0: 这里是营口音乐

许会褪色，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，总在不经意响起时，直击我们心底。电台情歌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，我是子金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期待和你交流。枫叶又落满长街，像极那年你转身时簌簌掠过肩头的红，粤语残片里的对白还在耳畔，片片红叶转，他低叹再会了这段缘。原是年少不懂，以为离别是句尾的休止符，却不知秋风年年吹，每片叶子都在替时光续写未完的注脚。旧地重游，使街上的刻痕浅了。

掌心的温度却依然滚烫。原来有些承诺早被岁月酿成糖霜，藏在枫叶脉络里，一触即化，

欢迎里，细雨总在黄昏漫过街道，像那年你撑伞站在巷口，发梢沾着雨珠，眼里盛着比星光更软的光。那时我揣着滚烫的理想，总把以后挂在嘴边，却没接住你递来的温水，没读懂你欲言又止。

透支的目光。后来在无数个相似的雨天，耳机里循环那句满带理想的我曾经多冲动，才惊觉年少的莽撞里藏着最该紧握的温柔。原来最动人的不是喜欢你三个字，是你用整个青春包容过我

0: 爱情歌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。继续收听。
1: 连锁反应的旋律里藏着青春的心跳，呼吸心跳加速似触电，道尽了心动时的身不由己。那些因一个眼神、一句问候引发的连锁反应，是爱情最原始的模样，像多米诺骨牌般，从心间的微颤到指尖的酥麻，从深夜的辗转到白日的傻笑，每一环都是藏不住的欢喜。时光会模糊细节，却抹不去那份反应又没暂停的热烈。原来最好的连锁反应是遇见你的那一刻，世界突然有了心跳的回应。

朋友之名坐在你和他的身旁，看烛光映着他的笑，听你说幸好有你在，明知是尴尬的注脚，却舍不得挪开半步，怕你察觉眼底未说的谎，更怕转身就失了这仅存的在场。后来才懂，有些爱只能是背景灯，亮着成全，暗着灼烫。直到多年后，某句歌词漫过耳际，仍会忽然红了眼眶。原来最痛的不是求而不得，是你从未察觉，我曾是

你故事里最沉默的那束光。节目之外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，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
0: 嗨，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1: 嘿、hey,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。
0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1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0: FM 89.0 FM 89.0，要听歌想着我，
1: 要听歌想着我。
2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3: 我的音乐，我的音乐。
4: 他钢筋铁骨，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。他无处不在，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。汽车与音乐的组合，我和你每天的相伴。汽车音乐时间，踏歌前行，一路有你。
5: 开你的车，听我的歌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。涡轮增压发动机凭借小排量大功率的优势，成为如今燃油车市场的主流配置，既能满足动力需求，又兼顾燃油车经济性。但涡轮增压器的工作环境极端，高温高压下的高速运转对养护要求更高，不少车主因为养护不当导致涡轮早衰、发动机故障。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核心要点，从机油选择、驾驶习惯到日常检查，让你精准避开误区，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。在节目播出的同时，也欢迎大家参与到互动，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，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。首先来听歌吧，来自于动力火车的《当》。

涡轮增加发动机的养护，首当其冲的是选对机油，这是涡轮的生命线。涡轮增压器的转子转速可达每分钟十几万转，高温高压环境对机油的润滑冷却密封性能要求极高，必须选择全合成机油，而且要符合厂家规定的粘度等级，比如 5W-40、0W-30 和认证标准，比如 APISP 还有 ACEAC3。全合成机油的高温稳定性和清洁能力更强，能够有效减少涡轮轴承磨损和积碳生成。切勿使用矿物质油或者是低规格的半合成油，这一类机油在高温下容易氧化变质，形成油泥堵塞油路，导致涡轮润滑不足而烧毁。建议严格按照车辆手册要求更换机油。涡轮增压车型的更换周期呢，通常是6个月或者是7500公里，经常激烈驾驶的车主需要适当缩短周期。

正确的驾驶习惯能让涡轮增压发动机延年益寿，避免陷入盲目操作的独角戏。冷启动之后不要立即猛踩油门，涡轮增压器在没有充分润滑的情况下高速运转，极易造成轴承磨损。正确做法是启动后怠速运转30秒到1分钟，让机油充分润滑到涡轮的各个部件，再平稳行驶。高速行驶或者激烈驾驶之后呢，不要立即熄火，涡轮在高温下突然停止工作会导致机油停止循环，残留的高温可能会烧毁涡轮轴承和油封，应怠速运转2到3分钟，让涡轮温度逐渐下降之后再熄火。此外，避免长时间的原地怠速，长期怠速会导致涡轮增压器积碳堆积，影响其正常工作，日常用车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怠速等待。

0: 歌而行，一路有你。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1: 燃油品质与进气系统清洁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养护的隐形关键，很多车主容易忽视，涡轮发动机的压缩比和工作温度较高，对燃油品质要求更苛刻，必须选择正规加油站的优质燃油，标号符合厂家要求，劣质燃油易产生积碳，堵塞喷油嘴和涡轮增压器的进气通道，导致动力下降，油耗增加。同时要定期清洁进气系统，包括空气滤芯、涡轮进气道和中冷器。空气滤芯建议每一万公里检查一次，两万公里更换一次，避免灰尘进入涡轮造成磨损。每三到四万公里清洗一次进气道和中冷器，去除积碳和油泥，保证进气顺畅，让涡轮发挥最佳性能。

汽车音乐时间，欢迎回来。冷却系统的维护是涡轮增压发动机稳定工作的重要保障。涡轮增压器工作时温度可达数百摄氏度，需要依靠冷却系统快速散热，一旦冷却系统出现故障，会导致涡轮过热损坏，日常要定期检查冷却液液位，确保在刻度线之间，若液位过低需要及时补充，而且要使用原厂指定型号的冷却液，不可混用不同品牌或型号的冷却液，以免发生化学反应影响冷却效果。每2至3年或者是4到6万公里更换一次冷却液，长期不更换的冷却液会变质，散热性能下降，甚至腐蚀冷却管路。除此之外，要定期检查涡轮增压器的冷却油管和水管，查看是否有渗漏老化现象，发现问题及时更换，避免因冷却不足导致涡轮故障。

如果加速时动力明显下降，发动机出现异响，排气管冒蓝烟，可能是涡轮增压器密封件损坏或者是轴承磨损。如果车辆油耗莫名增加，怠速抖动，可能是涡轮增压器积碳严重或者是进气系统堵塞。定期打开发动机机舱，检查涡轮增压器的连接管路是否松动漏气。管路松动会导致增压压力不足，影响动力输出。同时检查涡轮增压器的外观，如果发现有机油渗漏痕迹，需要及时到维修店排查故障，建议每保养一次，让技师对涡轮增压器进行全面检查，做到早发现早维修。

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常见养护误区，一定要避开才能让爱车逆光前行。第一个误区是机油越贵越好，盲目选择高粘度高标号的机油，可能导致发动机启动时润滑不足，反而加剧磨损。选择符合厂家要求的机油才是关键。第二个误区是频繁使用燃油宝，过量使用燃油宝会导致积碳脱落，堵塞油路，建议按说明书要求定期使用，不要盲目添加。第三个误区是忽视 PCV 阀维护。 PCV 阀是曲轴箱强制通风阀，它堵塞呢会导致机油进入进气系统，污染涡轮和节气门，建议每3到4万公里检查或者是更换一次。第四个误区就是涡轮损坏之后盲目更换，部分涡轮故障呢是由油路堵塞、冷却系统故障等原因引起的，修复根源问题之后涡轮可能恢复正常，无需直接更换。

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呢，也是对车主勇气与耐心的考验。长期坚持科学养护，才能收获回报。定期保养是基础，严格按照厂家规定的周期进行保养，不要拖延或者是减免项目。选择正规的维修店和优质的养护产品，避免因为贪图便宜使用劣质机油、滤芯等配件，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。从冷却启动到熄火的每一个细节呢，都要规范操作。定期检查车辆状态，不要等到故障灯亮起才重视。虽然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要求更高，但是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，就能够有效地延长其使用寿命，让其始终保持强劲的动力输出。记住，养护不是一次性的投入，而是长期的坚持与守护。

总的来说，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核心要点可以总结为：选对机油，保障润滑，规范驾驶，减少磨损，清洁燃油与进气，提升性能，维护冷却系统，保障散热，定期检查预警故障，避开误区，科学养护。涡轮增压发动机就像一位需要细心呵护的朋友，只有用正确的方式来对待它，才能让它更长久地陪伴你，为你带来更强劲的驾驶体验。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，大家能够对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有更全面的认识，不再为怎么养、养什么而纠结，让爱车始终保持最佳状态。好了，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节目之外，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来和我们互动。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开你的车，听我的歌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，我们不见不散。

0: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，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肿瘤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、中医科。接诊时间8点到17点，联系电话0417-358-7777。
1: 嗨，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2: 嘿、hey,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，
1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2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1: FM 89.0 FM 89.0，要听歌想着我，
2: 要听歌想着我。
3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4: 我的音乐，
5: 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。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
6: 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我是何旭，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。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珍贵，而轻易得到的就会没有那么珍惜。大多数人其实都会有这样的经历，本来你很喜欢一样事物，但是轻而易举地得到之后反而失去了喜欢的热情。在爱情上可能也是如此，主动追爱的人都会对对方无比的宽容和宠溺，而被爱的那个人永远得不到满足。今天开场歌曲为你准备空白。

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那个被爱的人，所以如果你在爱情里是不断的付出，不断的努力将最好的东西给到对方，而对方并没有回应的话，及时止损吧。这首歌，不再联系。

人和人真的是需要一点点的缘分才能走到一起，我和他相识到相知，却不能走到相爱。只能说大多数时候我们都错过了遇见。

摆渡人，锁定频率，精彩继续。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。其实仔细回想，我们好像真的没有好好珍惜身边的人，很多温馨的时光总是过后才后知后觉。人生很漫长，找到能够包容自己的人并不容易。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，那就让对方感受到你对他付出的回报，而不是一味的接受。

生活没有了交集，原本交错的两个人终究只能平行向前。但如果你还记得我，等你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再一起去旅行。

有人说想要穿越时空回到过去，不过是因为心中有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。如果你有机会回到过去，你会做些什么呢？徐秉龙，故事。

0: 分巷，就来汇成装饰，金丹报价零分巷，闭口合同更放心。
1: 好品质，选汇成，本土品牌装起，专注别墅大宅施工。
0: 汇成装饰地址：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。
2: 嗨，一个人的孤单寂寞，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3: 嘿、hey, ，一个人开着车，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。
2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3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2: FM 89.0，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3: 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4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，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，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华裔韦小航，再见，相见。
5: 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。
6: 爱一个人需要缘分。

0: 抱歉，分享一首歌，你会选择到哪一首？凌晨两点，如果还有人在朋友圈分享歌，大概是不敢点开听的，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的他不是单纯的在听歌，而是希望有人能透过那首歌读懂他内心的一些微小的情绪。凌晨两点，
1: 我

人千辛万苦追你，你不领情；有人什么都没有为你做，你却句句都是我愿意。爱情本来就是一物

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。接下来要为你推荐的歌，听着让人感觉时光荏苒，即使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，但还是要装作若无其事，表面上云淡风轻。

惜时不与我，错过终究不可避免，但你的名字是我一生的意义。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，之外欢迎你搜索声音客栈，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。

0: 寂寞，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1: 嘿、hey,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，
0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1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0: FM 89.0 FM 89.0，要听歌想着我，
1: 要听歌想着我。
2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，
3: 我的音乐，我的音乐。
4: 他钢筋铁骨，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。他无处不在，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。汽车与音乐的组合，我和你每天的相伴。汽车音乐时间，踏歌前行，一路有你。
5: 开你的车，听我的歌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。涡轮增压发动机凭借小排量大功率的优势，成为如今燃油车市场的主流配置，既能满足动力需求，又兼顾燃油车经济性。但涡轮增压器的工作环境极端，高温高压下的高速运转对养护要求更高，不少车主因为养护不当导致涡轮早衰、发动机故障。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核心要点，从机油选择、驾驶习惯到日常检查，让你精准避开误区，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。在节目播出的同时，也欢迎大家参与到互动，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，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。首先来听歌吧，来自于动力火车的《当》。

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首当其冲的是选对机油，这是涡轮的生命线。涡轮增压器的转子转速可达每分钟十几万转，高温高压环境对机油的润滑冷却密封性能要求极高，必须选择全合成机油，而且要符合厂家规定的粘度等级，比如 5W-40 0W-30 和认证标准，比如 APISP 还有 ACE-AC3。全合成机油的高温稳定性和清洁能力更强，能够有效减少涡轮轴承磨损和积碳生成。切勿使用矿物质油或者是低规格的半合成油，这一类机油在高温下容易氧化变质，形成油泥堵塞油路，导致涡轮润滑不足而烧毁。建议严格按照车辆手册要求更换机油。涡轮增压车型的更换周期呢，通常是六个月或者是7500公里，经常激烈驾驶的车主需要适当缩短周期。

正确的驾驶习惯能让涡轮增压发动机延年益寿，避免陷入盲目操作的独角戏。冷启动之后不要立即猛踩油门，涡轮增压器在没有充分润滑的情况下高速运转，极易造成轴承磨损。正确做法是启动后怠速运转30秒到1分钟，让机油充分润滑到涡轮的各个部件，再平稳行驶。高速行驶或者激烈驾驶之后呢，不要立即熄火，涡轮在高温下突然停止工作会导致机油停止循环，残留的高温可能会烧毁涡轮轴承和油封，应怠速运转2到3分钟，让涡轮温度逐渐下降之后再熄火。此外，避免长时间的原地怠速，长期怠速会导致涡轮增压器积碳堆积，影响其正常工作。日常用车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怠速等待。

0: 歌而行，一路有你。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1: 燃油品质与进气系统清洁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养护的隐形关键，很多车主容易忽视涡轮发动机的压缩比和工作温度较高，对燃油品质要求更苛刻，必须选择正规加油站的优质燃油，标号符合

家要求劣质燃油易产生积碳，堵塞喷油嘴和涡轮增压器的进气通道，导致动力下降，油耗增加。同时要定期清洁进气系统，包括空气滤芯、涡轮进气道和中冷器。空气滤芯建议每1万公里检查一次，2万公里更换一次，避免灰尘进入涡轮造成磨损。每3到4万公里清洗一次进气道和中冷器，去除积碳和油泥，保证进气顺畅，让涡轮发挥最佳性能。

汽车音乐时间，欢迎回来。冷却系统的维护是涡轮增压发动机稳定工作的重要保障。涡轮增压器工作时温度可达数百摄氏度，需要依靠冷却系统快速散热，一旦冷却系统出现故障，会导致涡轮过热损坏，日常要定期检查冷却液液位，确保在刻度线之间，若液位过低需要及时补充，而且要使用原厂指定型号的冷却液，不可混用不同品牌或型号的冷却液，以免发生化学反应影响冷却效果。每两至三年或者是四到六万公里更换一次冷却液，长期不更换的冷却液会变质，散热性能下降，甚至腐蚀冷却管路。除此之外，要定期检查涡轮增压器的冷却油管和水管，查看是否有渗漏老化现象，发现问题及时更换，避免因冷却不足导致涡轮故障。

涡轮增压器的日常检查与故障预警能让你及时发现问题，避免小故障扩大。日常用车时要留意车辆的异常表现，如果加速时动力明显下降，发动机出现异响，排气管冒蓝烟，可能是涡轮增压器密封件损坏或者是轴承磨损。如果车辆油耗莫名增加，怠速抖动，可能是涡轮增压器积碳严重或者是进气系统堵塞。定期打开发动机机舱，检查涡轮增压器的连接管路是否松动漏气，管路松动会导致增压压力不足，影响动力输出。同时检查涡轮增压器的外观，如果发现有机油渗漏痕迹，需要及时到维修店排查故障，建议每保养一次，让技师对涡轮增压器进行全面检查，做到早发现早维修。

0: 分项，就来汇成装饰，清单报价零分项，闭口合同更放心。
1: 好品质，选汇成，本土品牌装起，专注别墅大宅施工。
0: 汇成装饰地址：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。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，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肿瘤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、中医科。接诊时间8点到17点，联系电话0417-358-7777。
2: 嗨，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3: 嘿、hey,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，
2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3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2: FM89.0 FM89.0，要听歌想着我，
3: 要听歌想着我。
4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5: 我的音乐，我的音乐。
6: 他钢筋铁骨，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。他无处不在，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。汽车与音乐的组合，我和你每天的相伴。汽车音乐时间，踏歌前行，一路有你。
7: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。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，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，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添加关注，直接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。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，不同工况下的养护侧重点不同，避免一刀切的养护方式。经常跑高速的车辆，涡轮长期处于高负荷状态，需要缩短机油更换周期，同时加强冷却系统和涡轮管路的检查。经常在城市拥堵路段行驶的车辆频繁启停，容易导致涡轮积碳堆积，建议每2到3万公里使用一次燃油宝清洁积碳，定期清洗节气门和进气道。经常短途行驶的车辆呢，发动机和涡轮难以达到正常工作的温度，机油容易乳化变质，需要适当的增加保养频率，定期检查机油状态，根据自身用车工况来调整养护策略，才能让涡轮发动机保持在最佳状态。

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常见养护误区一定要避开，才能让爱车逆光前行。第一个误区是机油越贵越好，盲目选择高粘度高标号的机油，可能导致发动机启动时润滑不足，反而加剧磨损。选择符合厂家要求的机油才是关键。第二个误区是频繁使用燃油宝，过量使用燃油宝会导致积碳脱落，堵塞油路，建议按说明书要求定期使用，不要盲目添加。第三个误区是忽视 PCV 阀维护。 PCV 阀是曲轴箱强制通风阀，它堵塞呢会导致机油进入进气系统，污染涡轮和节气门，建议每3到4万公里检查或者是更换一次。第四个误区就是涡轮损坏之后盲目更换，部分涡轮故障呢是由油路堵塞、冷却系统故障等原因引起的，修复根源问题之后涡轮可能恢复正常，无需直接更换。

对于车龄较大的涡轮增压车型，养护要软硬皆施，既要细心呵护，又要及时更换老化的零部件。车龄超过5年或者是行驶里程超过10万公里的涡轮车型，涡轮增压器的密封件、轴承等部件容易老化，需要重点

连检查涡轮的渗漏情况和工作状态，如果出现动力下降、异响等问题，及时更换相关部件，同时要更换老化的机油管路、冷却管路和密封圈，避免因管路破裂导致机油或者是冷却液渗漏。除此之外，老车的积碳问题呢更严重，建议每1到2万公里清洗一次节气门、喷油嘴和进气道，每3万公里清洗一次涡轮增压器积碳，让发动机恢复动力，降低油耗。不要因为车龄大就忽视养护，科学的养护能让老车继续稳定运行。

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呢，也是对车主勇气与耐心的考验。长期坚持科学养护，才能收获回报。定期保养是基础，严格按照厂家规定的周期进行保养，不要拖延或者是减免项目。选择正规的维修店和优质的养护产品，避免因为贪图便宜使用劣质机油、滤芯等配件，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。从冷却启动到熄火的每一个细节呢，都要规范操作。定期检查车辆状态，不要等到故障灯亮起才重视。虽然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要求更高，但是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，就能够有效地延长其使用寿命，让其始终保持强劲的动力输出。记住，养护不是一次性的投入，而是长期的坚持与守护。

总的来说，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核心要点可以总结为选对机油，保障润滑，规范驾驶，减少磨损，清洁燃油与进气，提升性能，维护冷却系统，保障散热，定期检查，预警故障，避开误区，科学养护。涡轮增压发动机就像一位需要细心呵护的朋友，只有用正确的方式来对待它，才能让它更长久地陪伴你，为你带来更强劲的驾驶体验。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，大家能够对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有更全面的认识，不再为怎么养、养什么而纠结，让爱车始终保持最佳状态。好了，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节目之外，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来和我们互动。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开你的车，听我的歌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，我们不见不散。

0: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，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肿瘤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、中医科。接诊时间8点到17点，联系电话0417-358-7777。
1: 嗨，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2: 嘿、hey,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。
1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2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1: FM 89.0 FM 89.0，要听歌想着我，
2: 要听歌想着我。
3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4: 我的音乐，
1: 每一首情歌的味道

许会褪色，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，总在不经意响起时。

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。我是紫金，青青紫金的紫金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欢迎留言给紫金，希望看到你的回应。时光洗去了誓言的颜色，却洗不掉心头的皱褶。陈慧娴的《请一节》唱尽了多少欲言又止的遗憾，旧旋律总在不经意时响起，像褪色的信笺里未拆的结。原来有些牵挂从不是烟火，是刻在年轮里的吻，在某个失眠的午夜突然清晰，提醒我们曾怎样奋不顾身地爱过一个不可能的人。

果你太累，及时的道别没有罪，是温柔的体谅，也是清醒的通透。牵手来，空手去，道尽聚散的常态，却藏着掌心余温的眷恋。爱情如玻璃，璀璨时映照彼此，碎裂时也不必强求圆满。那些含泪的道别，何尝不是对曾经炙热的尊重？有些温柔不必攥紧，松开手，反成了岁月里永不褪色的光。

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，我是子金。麦克风握在手里，旋律响起时，白天的疲惫，藏在心底的喜悲，都随着歌声漫出来。不必完美，不用伪装，跑调也没关系，吼到沙哑也甘愿。这是属于普通人的舞台，是把日子超然的温柔。生活总有些难扛的时刻，但按下播放键，那句卡拉永远 OK 就像咒语，让我们在歌声里找回片刻的自由与滚烫。原来快乐有时真的可以这么简单。

岁月流转中，多少激情成云烟，唯有这一份执守到未来的笃定，在成婚里沉淀成默契。当爱是永恒，当所爱是你的旋律响起，忽然懂了，真正的永恒从不是轰轰烈烈，而是把与你刻进每个平凡朝夕，让心照不宣的温度抵御时光洪流，温柔了岁月漫长。

0: 增项，就来汇成装饰，新单报价零增项，预扣合同更放心。
1: 好品质，选汇成，本土品牌装起，专注别墅大宅施工。
0: 汇成装饰地址：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。
2: 嗨，一个人的孤单寂寞，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3: 嘿，一个人开着车，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。
2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3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2: FM 89.0，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3: 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4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5: 我的音乐，我的音乐。
6: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，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。每一位动情的歌者，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。旁也许会模糊，记忆也许会褪色，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

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，我是子金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期待和你交流。枫叶又落满长街，想起那年你转身时簌簌掠过肩头的红，粤语残片里的对白还在耳畔，片片红叶转，他低叹再会了这段缘。原是年少不懂，以为离别是句尾的休止符，却不知秋风年年吹，每片叶子都在替时光续写未完的注脚。旧地重游，使街上的刻痕浅了，掌心的温度却依然滚烫。原来有些承诺早被岁月酿成糖霜，藏在枫叶脉络里，一触即化，

喜欢你里，细雨总在黄昏漫过街道，像那年你撑伞站在巷口，发梢沾着雨珠，眼里盛着比星光更软的光。那时我揣着滚烫的理想，总把以后挂在嘴边，却没接住你递来的温水，没读懂你欲言又止的目光。后来在无数个相似的雨天，耳机里循环那句满带理想的我曾经多冲动，才惊觉年少的莽撞里藏着最该紧握的温柔。原来最动人的不是喜欢你三个字，是你用整个青春包容过我

续收听，继续收听。连锁反应的旋律里藏着青春的心跳，呼吸心跳加速似触电，道尽了心动时的身不由己。那些因一个眼神、一句问候引发的连锁反应，是爱情最原始的模样，像多米诺骨牌般，从心间的微颤到指尖的酥麻，从深夜的辗转到白日的傻笑，每一环都是藏不住的欢喜。时光会模糊细节，却抹不去那份反应又没暂停的热烈。原来最好的连锁反应是遇见你的那一刻，世界突然有了心跳的回应。

朋友之名坐在你和他的身旁，看烛光映着他的笑，听你说幸好有你在，明知是尴尬的注脚，却舍不得挪开半步，怕你察觉眼底未说的谎，更怕转身就失了这仅存的在场。后来才懂，有些爱只能是背景灯，亮着成全，暗着灼烫。直到多年后，某句歌词漫过耳际，仍会忽然红了眼眶。原来最痛的不是求而不得，是你从未察觉，我曾是你故事里最沉默的那束光。节目之外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。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。

0: 是播给你听的。
1: FM 89.0，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0: 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1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2: 我的音乐，
3: 大家的音乐。
4: 所有的患得患失，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。铭刻在心的，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。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间，清浅了时光，美丽了流年。小青的暖心歌，好音乐

好音乐有温度，会发光。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。但丁曾经说过，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，那便是母亲的呼唤。如果你是20岁的年纪，独自漂泊在外，当挫折来袭，难以独自承受的时候，应该怎么办呢？一通电话也许就能令你重拾满满的信心。第一首歌来听周杰伦，听妈妈的话。

0: 再重要的人让你失望多了，也就变得不再重要。如果找不到坚持下去的理由，那就找一个重新开始的理由。只需要一点点的勇气，你就可以让你的生活转个身，再一次开始。生命真的很短，没有时间留给遗憾。如果还没有到终点，就微笑着一直向前吧。
1: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，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，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越长越大。我想

0: 阳光真好，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。年华正好，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。有你最好，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。好音乐，有温度，会发光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。
1: 正在陪伴你的这档节目是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。两个人如果有缘分，不管路途多么的遥远，总是能够走到一起的。这种走到一起，不是身体的难舍难离，而是心灵上的百感交集。

不要忘了答应自己要做的事情，不要忘了答应自己要去的地方，不论有多难有多远。感谢你收听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，下个时段我们再见。

0: 寂寞，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1: 嘿，一个人开着车，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。
0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1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0: FM 89.0，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1: 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2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3: 我的音乐，我的音乐。
0: 所有的患得患失，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。铭刻在心的，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。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间，清浅了时光，美丽了流年。小青的暖心歌，好音乐有温度，会发光。
4: 我是小青，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，陪伴大家的依旧是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。围城里说，爱情多半是不成功的，要么苦于终成眷属的厌倦，要么苦于未能终成眷属的悲哀。看来人类真的是很难知足。

无论我们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，都应该努力的好好的经营自己，不要总是抱怨说我好累啊，我不行啊。一生中至少应该有一次全力以赴的拼搏，没有什么好去抱怨的，因为你今天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在为之前的每一次选择买单，这也叫做担当。

0: 阳光真好，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。年华正好，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。有你最好，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。好音乐，有温度，会发光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。
1: 你怎么样去过日子，你的容颜，你的身体就是什么样的状态。生活中至少要有一种修行，那就是好好的爱自己，活出最好最漂亮和最健康的自己。不要让疾病和岁月轻易地打败你。没有了健康，你还能拿什么去追逐梦想，追逐爱和幸福呢？来听这首歌，孙燕姿，我要的幸福。

得到的越多，想要的就越多，失去的也会越多。不要忘了，最初只不过是想要一个微笑，多出来的一个拥抱都算是惊喜了。我是小青，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，送出这首《你的微笑》，来自飞儿乐团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。

0: 嗨，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1: 嘿、hey,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，
0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。

一圈一圈呈现。时光，你听不见。那雨滴，一声一声，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。那发黄的照片，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画一尾小航。再见，相见。画一尾小航，再见，相见。我是何旭，这里是音乐摆渡人。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。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珍贵，而轻易得到的就会没有那么珍惜。大多数人其实都会有这样的心理，本来你很喜欢一样事物，但是轻而易举地得到之后，反而失去了喜欢的热情。在爱情上可能也是如此，主动追爱的人都会对对方无比的宽容和宠溺，而被爱的那个人永远得不到满足。今天开场歌曲为你准备《空白格》。

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那个被爱的人，所以如果你在爱情里是不断的付出，不断的努力，将最好的东西给到对方，而对方并没有回应的话，及时止损吧。这首歌，不再联系。

人和人真的是需要一点点的缘分才能走到一起。我和他相识到相知，却不能走到相爱。只能说，大多数时候，我们都错过了遇见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，锁定频率，精彩继续。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。其实仔细回想，我们好像真的没有好好珍惜身边的人，很多温馨的时光总是过后才后知后觉。人生很漫长，找到能够包容自己的人并不容易。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，那就让对方感受到你对他付出的回报，而不是一味的接受。

生活没有了交集，原本交错的两个人终究只能平行向前。但如果你还记得我，等你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再一起去旅行吧。

有人说想要穿越时空回到过去，不过是因为心中有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。如果你有机会回到过去，你会做些什么呢？徐秉龙故事。

0: 嗨，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1: 嘿、hey,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。
0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1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0: FM 89.0 FM 89.0，要听歌想着我，
1: 要听歌想着我。
2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3: 我的音乐，我的音乐。
4: 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

0: 一圈一圈呈现。时光，你听不见。那雨滴，一声一声，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。那发黄的照片，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画一尾小航。再见，相见。
1: 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。

0: 朋友圈分享一首歌，你会选择到哪一首？凌晨两点，如果还有人在朋友圈分享歌，大概是不敢点开听的，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的他不是单纯的在听歌，而是希望有人能透过那首歌读懂他内心的一些微小的情绪。凌晨两点，
1: 我

人千辛万苦追你，你不领情；有人什么都没有为你做，你却句句都是我愿意。爱情本来就是一物

0: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1: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

些交流。接下来要为你推荐的歌，听着让人感觉时光荏苒，即使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，但还是要装作若无其事，表面上云淡风轻。

可惜时不与我，错过终究不可避免，但你的名字是我一生的意义。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，之外欢迎你搜索声音客栈，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。

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，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华裔韦小航，再见，相见。

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。

扔到一边。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你，你一笑我心都化了。那天盯着你看了很久，我知道自那以后我没有一件像样的心事了。但突然想起这么多年我们早就不是朋友了。周兴哲，以后别做朋友。

们的关系多尴尬，就好像你要伸手拥抱我，我既不能抱紧你，更做不到推开你。从两人故事变成了固执，最后只留下一个认识。如果在这一场爱中都缺乏爱的勇气，冥冥之中或许就已经错过了。如果多年以后彼此之间依然还存在那一份真爱，无论是谁勇敢，那么请另一方也为他勇敢一次，不要做朋友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，锁定频率，精彩继续。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，可以和我互动交流。别紧张，不会再像从前，别回头，我积攒的伤感，别多想，都只是一厢情愿。要是在以前，谁说你一句不好，我肯定去解释，努力告诉他们你有多好。可现在再听到，我就想算了吧，我只要好好喜欢你就好，并没有要求谁都能体会。承蒙你出现，够我欢喜好多年。薛之谦。

这首歌里面一共有35个别字，没有别的那句歌词，就是我想对你说的话。

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，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，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。我是何旭，再见，相见。

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，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，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我是何旭，阳光何旭的何旭，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。在你的

流星的坠落画出一道天痕，银河的无垠拼凑一念繁梦，心中的苦楚缩成无助的黑影，跌下的回忆想得遍体鳞伤，光年的距离化作条条的思念。而此时仰望星空，便想到你我同在。美琪

灵山是见鹿，海蓝是见金，梦醒是见你。终究路聚人情，潮退经路，雾气藏你心，不见你，不见我。

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，可以和我互动交流。以前每天晚上都会说一声晚安，现在却不知道该给谁了，也只能自己给自己说一句，然后寻求在梦里遇见你。晚安这个词呢，好像变成了一种礼貌，睡不睡谁知道呢，反正话题是终止了。晚安，安的是躯壳，不安的是灵魂。在悄无声息的夜晚，那躁动不安叫嚣着冲出禁锢的灵魂，你会不会突然地忘记了？丢火车乐队

一句晚安道出了苦不堪言的心酸，却浓缩了百般的留恋和期盼。与其说是晚安，不如说是束缚了自身许久的解脱，不如说是纵使曾经风起云涌，此时自己内心已是

是不自觉想起你。你喜欢我时，我不敢往前；我有勇气时，你已不在原地。希望你一切都好。

0: 钢筋铁骨，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。他无处不在，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。汽车与音乐的组合，我和你每天的相伴。汽车音乐时间，踏歌前行，一路有你。
1: 开你的车，听我的歌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。开车上路难免遇到擦挂碰撞等意外，一旦发生事故，车险的出险理赔就成了车主必做的事儿。但很多车主面对理赔流程一头雾水，不知道该先报案还是先定损，因为操作不当导致理赔受阻的情况屡见不鲜。那么今天的节目呢，我们就来拆解车险出险理赔的全流程，从事故报案到现场处理，到定损维修，理赔到账，把每一步要点讲清楚，让你遇事不慌，高效完成理赔。在节目播出的同时，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，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。首先来听歌吧，一起来听张信哲的信仰。

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步就是要及时报案，这是理赔的第一道门槛，也是守住理赔权益的关键。发生交通事故之后，如果有人员伤亡，需要第一时间拨打120或者是122，再联系保险公司报案。无人员伤亡的轻微事故，先保护现场，在车后

报案之后的现场处理与证据留存，直接影响到理赔是否顺利，细节做到位才能避免后续纠纷。轻微的刮擦事故可以按照保险公司要求拍摄现场照片，需要包含车辆全景、受损部位特写、事故现场环境、双方车牌和行驶证，照片呢要清。

清晰完整，避免遗漏关键信息。拍摄完成之后，可以将车辆移至路边安全区域，避免造成交通拥堵。如果事故责任有争议，不要私下协商，等待交警到场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，这是理赔的重要依据，切勿擅自破坏现场或者是移动车辆，否则保险公司可能无法核定损失，导致理赔难度增加。那么同时呢，也要及时交换对方车主的姓名、电话、车牌、保单信息，方便后续沟通。

0: 歌而行，一路有你。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1: 现场处理完毕之后，就进入到定损的环节，这是确定理赔金额的核心步骤，稍不注意就可能让自己蒙受损失。定损方式呢，分现场定损和到店定损。轻微事故保险公司定损员会到现场来核定损失，那么事故较为严重的呢，需要将车辆拖至保险公司指定的维修厂或者是 4S 店来定损。定损时，车主需要到现场与定损员共同确认车辆受损部位和维修方案，对定损结果有异议的，需要当场提出并且协商，切勿在定损单上随意签字。定损单是维修和理赔的重要凭证，需要仔细核对信息，包括受损部件维修方式、配件型号和定损金额，确认无误之后再签字确认。此外，不要擅自让维修厂扩大维修范围，超出定损部分的费用保险公司不予理赔。

定损完成之后就进入到维修环节，选择正规的维修机构才能够保证维修质量和理赔顺利。车主可以选择保险公司合作的维修厂，那么这类机构呢能够实现直赔，车主无需垫付维修费用，维修完成之后直接提车即可，省时省力。也可以自行选择维修厂，但需要提前告知保险公司，而且维修费用需车主先垫付，后续凭发票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。那么在维修过程当中需要及时与维修厂沟通，关注维修进度和配件质量，要求使用原厂配件，若维修厂使用副厂配件，那可以拒绝验收并且要求更换。车辆维修完成之后需要仔细检查维修部位，确认无质量问题之后再签字提车，同时保存好维修发票、维修清单，这是理赔到账的必备材料。

维修完成之后的理赔材料提交与审核是理赔到账的最后关键一步，材料齐全才能让理赔一路绿灯。不同事故类型所需要材料略有差异，核心材料包括身份证、行驶证、驾驶证、保单复印件、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，有交警认定的事故啊。那现场照片、定损单、维修发票、维修清单，这些都不能少。材料准备齐全之后，可以通过保险公司的线下网点、官方 APP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来提交。提交之后，保险公司会进行审核，

审核时间呢一般为3到7个工作日，复杂事故审核时间可能会延长。那么审核期间，保险公司可能会电话核实事故情况，车主需要如实回答，确保信息与报案时一致。如果材料缺失或者有误，保险公司会通知补充，及时补全即可，切勿拖延。

钢筋铁骨，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。他无处不在，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。汽车与音乐的组合，我和你每天的相伴。

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。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，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，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。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，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。我们继续来聊出险理赔的那些事儿。很多车主呢，在理赔过程当中会陷入因为误区导致的理赔受阻，那么避开这些误区才能让理赔更加顺畅，这就需要车主多一份细心和勇气。常见的误区第一个啊，就是私了之后再找保险公司理赔。那么私下协商解决的事故呢，因为缺乏官方的事故证明，保险公司无法核定损失，通常呢会拒赔。误区之二就是事故之后擅自维修，未经过定损直接维修，那么保险公司呢无法确认受损情况，理赔金额难以核定。误区三呢，就是隐瞒事故真相，虚报事故原因或者是受损情况，一旦被保险公司发现，不仅会拒赔，还可能会被列入保险黑名单。除此之外，不要忘记交强险和商业险的理赔区别。交强险赔偿第三方损失，商业险赔偿自身车辆损失，按需申请即可。

轻微交通事故的快速理赔流程能帮车主节省大量时间，适合无人员伤亡、责任明确的小刮擦。那么目前各地区呢都开通了交通事故快速理赔通道，在事故发生之后，双方车主确认责任，拍摄现场照片，然后共同前往就近的快速理赔中心办理定损理赔即可，无需交警到场。快速理赔中心一站式完成定损理赔手续，流程也非常简单，一般当天就能办结，适合城市道路的轻微刮擦事故，能够有效减少交通拥堵，提高理赔效率。

异地出险理赔呢是很多车主关心的问题，其实保险公司都支持全国通赔，只需要掌握正确方法，异地出险呢也能轻松应对。那么异地发生事故之后，无需返回投保地理赔，直接拨打保险公司全国统一的客服电话报案，保险公司呢会安排就近的定损员处理现场，定损的时候呢可以选择在事故发生地维修，也可以选择返回投保地维修，两种方式都不影响理赔。如果选择在事故发生地维修，可以优先选择保险公司当地的合作维修厂实现直赔，如果选择返回投保地维修呢，需要让定损员核定好损失，开具定损单，回到投保地之后凭借定损单到维修厂维修即可。那么异地出险呢，只需要注意保存好所有的理赔材料，后续流程与本地出险一致。

0: 褪色，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，总在不经意响起时，直击我们心底。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。
1: 别再寂寞的拥抱。
2: 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。我是紫金，青青紫金的紫金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欢迎留言给紫金，希望看到你的回应。难解百般愁，相知爱意浓，是初见的滚烫。情海变苍茫，痴心遇冷风，是岁月的打磨。爱情从不是坦途，总在骤雨里湿了衣衫，在寒风中红了眼眶。可偏偏是这份风雨不退相爱路的执拗，让思念成了掌心里的暖，让分离成了重逢的序。原来最动人的不是朝朝暮暮，而是明知前路有风雨，仍愿为一人把痴心熬成岁月里的光。

我的执念成了尘埃，模糊你望向远方的眼。蔡国权的嗓音裹着月光，唱尽不纠缠的清醒。离别不是撕破画卷，是轻轻收起未干的墨迹，让回忆留白处仍能照见最初的皎洁。原来最深的牵挂从不是占有，是愿你此后的梦永远纯粹的，像没被谁惊扰过。

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，我是子金。秋天的风身边轻轻吹，总让人想起某个未说再见的午后，约定在泛黄的季节里，却被岁月的风悄悄吹散。落叶铺成回忆的路，每片都写着等你，可晚风带走了蝉鸣，也带走了赴约的人。原来有些约定注定成了季节的注脚，在年年秋至时轻轻提醒，那年的秋天很美，只是少了一个你和一句未说完的再见。

那年港口的风还带着栀子香，你转身的背影却把季节吹成了深秋。后来在人潮里重逢，你鬓角的霜，我眼底的潮，都替往事沉默。原来有些再见是说了保重却没说舍不得，是碰了杯却没碰过彼此的心跳。落泪时才懂，最痛的不是离别，是岁月把如果

0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1: 我的音乐，
2: 所有的患得患失，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，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。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，美丽了流年。小青的暖心歌，好音乐有温暖。

据说有这么一种人，起床从来不叠被子，头发随便一梳就出门，早饭从来不吃，没事喜欢宅在家里，只习惯独处，热衷某些东西，比如说动漫啦、小说啊，或者追剧，平时懒得要死，从来不整理东西，然后会在某天集中大整理，累得死去活来，恋爱的精力及热情几乎为零。好音乐有温度，会发光，我是小青，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小青的暖心歌。你是我刚才说到的这种人吗？希望你的每一天都十分完美，完美的一天来自随

度感时常体现在一种矛盾上，就是你经常处在一种挣扎的状态，既希望别人关注关心自己，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接触和回应别人，于是干脆直接抗拒，可是骨子里又是那样的渴望被了解和关注，而且矛盾到嘴里说出来的和心里想的完全相反。

阳光真好，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。年华正好，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。有你最好，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。好音乐，有温度，会发光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

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。总会有一些日子里，风有点大，雨有点急，天有点黑，人有点累，而脚下的沙石又有点多。或许不知道怎么让自己安然走过这段路，但是我想，只要还想走下去，经历的一切最终都不过是过眼云烟。听王菲《过眼云烟》。

西方有这样的一则谚语，没有一滴水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，每个人都不是无罪的，正如雪崩的时候还有一片雪花无辜。送出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，我是小青，小青的暖心歌，感谢您的如约守候。

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。所有的患得患失，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，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。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，美丽了流年。小青的暖心歌。